0: 就下来。
1: 好，下来。
0: 你说如果你在这边时间，我们可能放一下，行？不要紧，就是。
1: 就下来看。Please be aware, sir. Sir, 7 is coming from South Division.